0: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
2: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0: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4: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5: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

0: 15至139平米，新规5.0零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
4: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

天呐，张学友，如果爱在拍 MV 的时候再一次找到《如果爱》这部电影的女主角周迅一起合作，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位 MV 女主角都。

0: 三三三。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一位张学友 MV 女主角，她并不是台前的艺人，而是呢曾经宝丽金创片在台湾地区的宣传人员，她叫做张曼娜。那个时候是张学友刚刚到台湾地区发展，还算是一名新人。那么张曼娜作为工作人员，打理各种的大小的事务，安排张学友上通告，向电台推广张学友的新歌，甚至呢张学友的一些活动，如果没有主持人张曼娜也直接的顶上，她还参与过 MV 的拍摄。有人说她拍的是这个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可是我并没有找到这个版本的 MV， 也不知道是不是时间比较久远，还是说他们拍的是一个专门在台湾地区播出的特别版。那总之呢，后来张曼娜辞职离开宝丽金之后，就没有再跟张学友联络，后来她自己成为了戏剧方面的制作人。然后在2018年，他突然在社交平台收到了环球唱片发来的消息，说张学友要开演唱会，列出来的这个邀请名单里面有他的名字，邀请他来看演唱会。张曼娜非常的惊讶，因为他跟张学友并无私交，而且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觉得张学友应该不记得他了。于是呢，他就半信半疑的去到了演唱会的现场，心想如果是照片的话，到不了也就是看一场演唱会。结果没有想到张学友竟然真的在后台跟他见了一面，还跟他说我怎么会忘记你呢，让张曼娜非常的感动。所以我想接下来的这一首他

0: 五城市大眼睛。为什么要来长沙？
1: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婆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宫殿里掐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哀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姐臭豆腐，炒哀姐月饼，增哀姐酒。
1: 好优美嘞！精英九五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处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2: 欢迎回来，9:34，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氧气音乐时间。你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在好好的美美的享受国庆假期的同时，我们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份也即将

0: 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我做
1: 个。北京时间上午9:45，
2: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3: 爷爷，粥好了。
4: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3: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2: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4: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2: 茯苓健脾又安神。”
3: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4: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3: 石斛。
2: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4: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3: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3: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世间最温柔的。

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4: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3: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0: 吃香喝辣，国庆特别策划沸腾的假期。嗨，欢迎您继续锁定。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它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它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它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她、定义她，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她是否还能选择成为她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她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她说那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她以为这一次她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经典爱情故事的方向。

0: m'appartient。
1: 这首 BGM《巴黎女王》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2: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
3: yeah, man, check that out.

0: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就像人潮里的秋天，毛衣上的静电，把秘密相互交换，就像一个人的冬天，穿越过雪原，看到有灯光的休息站，碎碎念念之语片言，春夏秋冬的挂念，碎碎念念之语片言，蛛丝马迹一念之间，碎碎念念之语片言，庆幸是你那天从对面走过来。秋天开始穿毛衣，经常会有静电，他把这个理解为是交换秘密的信号，很有想象力的一个形容。而冬天的画面是一大片雪原当中的灯光，小小的光明和希望。春夏秋冬的片段和你一起已经经历了多久，至今回想起来还是很庆幸遇见你的那一刻，那一念之间的火花，庆幸一直延续至今，庆幸那一刻的相遇。

多么像是如果一段关系结束了，再开始另一段的时候，一切都像是重新开始。而最后的那一句又是多么的温柔，就像是一个邀请，也像是两人要一起携手并进努力的方向。可不可以请你陪我继续玩这个游戏，通关之前都不要放弃。那至于什么时候才是通关呢？比较浪漫的一个想象可能是生命的尽头吧。你看它其实就是在用游戏这样的一个看似轻巧的比喻，实际上表达的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承诺与期许。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陈珊妮游戏，收录于2015年的专辑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沙？
1: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2: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掐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2: 乘风破浪的 IG 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

吃香喝辣，国庆特别策划沸腾的假期。嗨，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5.5金之声沸腾的假期。逛吃玩美食云集的长沙，今天要非带各位跨城打卡，解锁一下湘潭本土的招牌宝藏店啊，不用远赴他乡就能吃到最正宗的地道湘潭风味，毛味湘潭菜。作为湘潭美食的标杆，它承载了无数人的团圆餐桌，也是国庆必打卡的门店。门店呢，在长沙，在湘潭都会有啊，是湘潭本土老牌人气的湘菜店，常年稳居湘潭美食热门榜单。本地人的聚餐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6: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8: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

0: 里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3: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1: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金鹰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喊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

0: 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前两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张学友历年来的 MV 女主角，啊，有人把他们称为“有女郎”，啊，今天我们算是对于这个话题稍微延伸一点的一个补充，因为今天说到的这些女主角呢，不再像是前两天那样，就是大部分都是初出茅庐的时候拍的 MV， 今天说到的这些更多的像是一个友情合作。首先要说到的呢，就是在1995年的一首《我哭了》，TVB 版的 MV 女主角是李嘉欣。这个 MV 特别之处是一镜到底，张学友坐在一张椅子上面，然后他背景是一个蓝色系的变幻的光影，然后就一镜到底把整首歌唱完。李嘉欣偶尔入镜，比如说就给他递上一杯水，然后张学友呢就把水浇到了自己的脸上，然后李嘉欣又跑进来递毛巾，他就有一点算是做一个提供道具的作用，但是在这个递道具的同时呢，两个人的眼神、动作、一些无声的对话，又都配合上了歌曲的情绪。

网上呢，也可以看得到音乐电影当中张学友跟舒淇的婚礼的片段。所以呢，当大家盘点张学友 MV 女主角的时候，也会把舒淇算作为是《你的名字我的姓氏》这首歌的特别版 MV 女主角。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0: 别搁置那些人。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我们继续说到张学友的 MV 女主角。接下来的这一位呢，她出演应该算是很顺其自然的事情。当时呢，张学友刚刚结束《如果爱》这部电影的拍摄，那么电影的主题曲《如果爱》需要拍 MV 的时候，她又再一次的找到周迅合作。MV 的画面很接近电影里面的氛围，但是呢，并不是从电影里面剪辑的片段，而是在原本电影的基础上重新打造了一个类似的情节跟氛围。

0: 天呐，张学友，如果爱在拍 MV 的时候再一次找到《如果爱》这部电影的女主角周迅一起合作。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位 MV 女主角杜鹃，她在出演张学友 MV 的时候还没有成为演员，可是那时候已经是非常知名的模特了。据说呢，张学友在得知工作人员联络到杜鹃出演的时候，他也非常的惊喜。据说杜鹃是零酬劳出演，张学友还开玩笑说她太贵了，一支 MV 的预算也请不起这样的女主角。那么整个 MV 的色调跟风格也非常的接近电影的拍摄的风格，有点类似于旧上海时期英雄救美的故事，但是呢，也融合了舞台剧这个舞蹈的风格，还加入了一些莫名喜感的，甚至有些黑色幽默的元素。这是在2010年的《Double Trouble》。
1: 星光根本不算光，谁偷踏入暗街窄巷？想到家里的被窝，沿途事物再没回望，不听到惨叫声，无人流汗变得更静。

0: 北京时间周五。
1: 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想。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在我们的生活中，无论是日常的常识了解，还是一些专业的问题，当你遇到不明白的事情的时候，立刻去搜集相关的知识，这个过程很轻松，我们也很快就能够得到正确答案。

十一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曲，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当然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莫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在这场浮华至奢靡、沉沦至心碎的复古派对中，你会看到一个在古典的灵魂上长出现代的爱情故事，一个从未见过的玛格丽特·茶花女。

也不要放弃，要坚持继续思考下去，相信你总是能够找到答案。某种意义上，不放弃也是自信的表现。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终做成某些事情的人，不是他们的智力有多么的发达，或者人跟人之间的基本差距有多么的大，很多时候他们只是做

成也不睡，越严重，在不知不觉间会陷入焦虑的泥沼当中，甚至寸步难行。所以对现代人来讲，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啊，就是如果你感到迷茫，请马上踏出行动的第一步。勇气不是来自头脑，而是始于足下。当你开始行动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开始循环起来。那有人可能会问说，如果是往了一个错误的方向，是不是会导致失败呢？可是你知道，世界上所有的失败都不会是白白浪费的失败，即便那个方向最终有一天证明不是对的，那么那个过程有没有能够帮助到你？如果有的话，也不枉这一次的始于足下。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0: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支。看到哭泣眼睛，在受伤的时候，人很容易愤怒，面对无理取闹的人、尖酸刻薄的人、出口伤人的人，肚子里会窝火吧。这种时候可以悲伤，可以难过，但是无论如何，请记得千万不要发怒。当你带着怒火一吐心中的不快，在那个一时之间你会觉得很畅快，但是这种愤怒不会让结果变得更好，反而在那个时刻你可以忍耐、放松、转移情绪，之后能够淡忘这些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将来有一天不会后悔。因为不要生气，不要怨恨，不只是礼貌，更是保护自己的智慧。这种保护有的时候不只是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也因为不会由于这些愤怒的言语而在人和人之间钉下一颗钉子。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生命难免都会有迷茫的时候，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年纪，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甚至有可能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就算一时看不清自己在做的事情有什么意义，也请坚持下去。现在流行说做一个长期主义者，我觉得最好这个观点不会是一时之流行。当你成为一个长期主义者，你才有可能对你所做的事情保持一份耐心，不会急功近利，始终给自己鼓励。而就穿过热闹的街
1: 巷，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1: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0: 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其实在中国汉族聚居区，直到宋代，耳饰才在观念上普遍被人们所接受。等到了明清时期，无论贵贱贫富，耳饰可以说成为了女子的必配之物。
1: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嵌红蓝宝石金耳坠。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每天带你认识一件文物，我们明天见。
2: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这是一段传奇历史。1848年，他征服巴黎只用3天时间，原著小说抢购一空，巴黎为之疯狂，白色山茶花炒成天价，全城女性争相佩戴。1851年，这个故事连续演出200场，开创票房神话。威尔第据此改编同名歌剧，至今仍是全球歌剧演出第一。1956年，中国高规格迎接这部也是第一部西洋歌剧上演，万人空巷涌入剧院，载入中国戏剧史。历时180年，50多部影视舞台艺术时尚轮番觊觎他法国最骄傲的 IP， 他成为了一个永不谢幕的符号。我们从未忘记过他，因为谁也未曾真正拥有过他，他就是茶花女。

0: 这是一个女性在绝境中找回自我的故事，她不仅成全爱情，更是成全了自己。她以鲜活的生命在19世纪的巴黎爱过、活过、盛放过。这首 BGM 重启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最亲的人。
7: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8: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7: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8: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7: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10: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
11: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

0: 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2: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3: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2: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4: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0: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2: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3: 好，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吃香喝辣，国庆特别策划沸腾的假期。嗨，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5.5 金之声沸腾的假期。逛吃完美食云集的长沙，今天要非带各位跨城打卡，解锁一下湘潭本土的招牌宝藏店啊！不用远赴他乡，就能吃到最正宗的地道湘潭风味毛味湘潭菜。作为湘潭美食的标杆，它承载了无数人的团圆餐桌，也是国庆必打卡的门店。门店呢，在长沙，在湘潭都会有啊，是湘潭本土老牌人气的湘菜店，常年稳居湘潭美食热门榜单，本地人的聚餐、游客打卡首选的门店。国庆期间啊，人气非常的火爆。店内的装修呢，是简约大气的新中式的家常风格，整体干净通透啊，整洁雅致，空间开阔不拥挤，卡座间距很舒适，私密性很好。软装质朴简约，暖黄的灯光营造出温柔的团圆的氛围，没有浮夸的网红的装饰，主打就是踏实舒服的就餐的体验。不管是国庆家庭团圆聚餐、亲友小聚，还是商务的简餐，都还是十分适配的。进店就能感受到浓浓的湘潭本土的烟火气息。那作为湘潭菜的代表门店，这里的菜品完美的诠释了正宗的湖南风味，锅气十足啊，香而不燥，区别于长沙湘菜的重油重口啊，风味更加的温润厚重啊，老少咸宜。桌桌必点的是招牌辣白菜炒牛肉，这是门店的王牌的。

0: 95.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1: 氧气音乐时间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节目当中欢迎各位啊，跟我一起来分享一下大家国庆假期七天的啊这个生活还有一些安排。当然呢，除此之外呢，我们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在11月份即将登陆到我们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各位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在已经火热开票了，大家可以在金九五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回复抢票两个字获取购票链接，当然你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的官方微信来进行抢票哦。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
4: 站到了。
5: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为什么要来长沙？
7: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

0: 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宫殿里掐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哀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姐臭豆腐，炒哀姐月饼，增哀姐酒。
1: 好优美嘞！精英95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2: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3: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4: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5: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3: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5: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3: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6: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7: 有什么工作？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经典爱情故事的方向。

m'appartient。 这首 BGM《巴黎女王》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穆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

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给我一把琴，我要为你歌唱，唱好了为我鼓掌，唱坏了请你原谅。其实我一开始听的时候没有太听清楚，最后一句我是听成了，唱好了为我鼓掌，唱坏了给你原谅。听起来好像也是很有诗意的一个表达。

着歌声依然嘹亮，充满着爱情的彷徨，这歌声依然苍凉，充满着现实的力量。曾经那么多的理想，种植着革命的欲望，曾经那么多的向往，包含了太多生命的愿望。你看这样的用词，比如说歌声嘹亮，爱情彷徨，现实苍凉，还有这个理想向往，革命的欲望，生命的愿望等等，它都比较像是八九零年代的这个风格。那你再结合到第一句歌词的这个给我一把琴，我要为你歌唱，它就像是一个很随性很自在的场合里面，随时的抱起一把琴就可以即兴的自弹自唱起来。

不要再谈什么理想，只想和你乘着船去游荡。不要再谈什么理想，只想和你一起到地老天荒，创造星星长出翅膀，阳光也有梦想，创造大海停止风浪，天空拥抱着太阳。上一段还唱着对理想的向往，这一段呢就开始否定，不要再谈什么理想了，我只想跟你乘船游荡到地老天荒，就好像是此时此刻谈恋爱是最重要的，忘掉那些宏大的追求跟概念吧，我只想跟你在一起，我们就一起歌唱，唱到星星长出翅膀，唱到大海停止风浪。但是我们都知道星星是长不出翅膀的，大海也不会停止风浪，所以也就是说他想要一直唱一直唱永无休止。

给我一把琴，在风中流浪，梦里也曾有怀想，说出来不算什么思想。从一开始的这个给我一把琴，我为你歌唱，到这里的给我一把琴，在风中流浪，就好像是背着一把琴就浪迹四方了。这个像是一个对于自由、对于流浪的梦想，就像他所说的，这个梦里也曾有怀想，也就是曾有过逐梦的热情，但是现在想来，那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说出来也不算什么思想，就像是带着一点点轻微的自嘲。然后接着思想这个词呢，他又再一次的唱到，不要再谈什么思想啊，上一段是不要再谈理想，这里是不要再谈思想，而且上一段是不要再谈，这里是不要再唱。

0: 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

0: 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1: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飞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0: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0: 只上班，亦有别样风味。所以家人们，收拾好心情，咱们要重新出发喽！金鹰九五电台国庆返程特别直播，城市动态字里行间，伴您各位平安返程。
1: 欢迎回来，下午的17:07，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 FM95.5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啊，城市大眼睛返程特别直播。你好啊，我是你的大师兄亚飞，节目当中陪伴各位。那国庆假期已经到了尾声了啊，返程的车流会逐步的增多。那应该从此时此刻啊，就5点开始到晚上的23点，就是11点，应该都是有明显的车流啊、回升的这个情况。那长沙岳麓大道、长沙大道还有这个南二环等进城的主干道会出现缓行的情况，所以要提醒大家，这个如果要出行、出去吃饭啊等等之类的，一定要错峰啊，然后返程的朋友一定要小心慢行。国庆假期这7天的时间当中啊，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有意思的新闻，当然呢，也迎来了非常非常多外地的游客朋友，因为亚飞就住在这个高铁南站那边哦，就是那几天晚上哦，真的是平时还挺安静的，但是到了这个9月30号啊，包括5号啊、6号啊，包括今天可能也是，就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哦，晚上的时候车流就不停，很多的游客朋友来到长沙，当然呢也啊出现到非常非常多的朋友们打卡的一些情况。我问了一下这个小红书的一些平台哦，这个小红书当中我说，哎，长沙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啊，就是有没有哪些餐饮门店啊，就是属于它的热度比较高啊，更受外地朋友们的喜欢。哎，一问完之后发现有一个在消息啊上了这个微博的这个热搜，就是啊，国庆长沙湘菜馆生意非常的火爆啊，游客朋友们说一开门就取号，结果排到了270多桌。我从他的蛛丝马迹当中看到了啊，这个就是热度最高的那一家就是笨萝卜啊，笨萝卜呢应该是网红湘菜馆的排队王，国庆假期期间呢出现过下午1:30还有排队800多桌等位的非常夸张的这个场面。当然呢，我这外地的朋友来长沙玩，我也会带他去吃，当然呢是他们主动要求的啊，当然我也觉得挺好吃的，带大家尝一尝这个长沙的特色。里面有几道菜我觉得还是必点的啊，这个酸菜炒粉皮啊，像金钱蛋啊，这个辣度很高，但是呢还是挺过瘾的啊。这个是国庆假期期间1号到6号，7号还没有结束嘛，所以没有它的最终7号的这个盘点啊，盘点一下1到6号啊、餐饮热度的排行，排名第一的就是笨萝卜，第二呢，哎，就在我们台附近啊，这个626家菜馆，很多本地的朋友都会带朋友去吃的店，像胖豆芽呀、还有这个老婆牛肉啊，是招牌，非常的下饭啊，整体口味很地道，是体验长沙本地。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

其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这一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法语是茶花女的母语，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你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全部来自法国，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
1: 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2: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3: 野草闲花遍地愁，龙争虎斗几时休，抬头吴越楚，再看梁唐晋汉周。就在咱们谈话之间啊，这国庆黄金周就要过完了，世间纵有万般精彩，踏实上班亦有别样风味。所以家人们收拾好心情，咱们要重新出发喽。金鹰九五电台国庆返程特别直播，城市动态字里行间，伴您各位平安返程。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现在

2026年啊，咱们长沙1号到6号这餐饮热度的排行榜啊，说到了夜宵这个部分了，那应该是天宝兄弟热度比较高。当然呢，就位曲记也不甘示弱，和天宝兄弟呢齐名的龙虾店，那口味虾还有卤虾都是很受到大家还有外地朋友的们一些欢迎。那特别适合点外卖在酒店里面啊，边看电视边吃，不用现场去排队，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那另外还有个店呢，就是串小白，哎，烧烤店里面的热门选手，他的这个牛肉啊、西葫芦啊，还有菠萝串都是特色。那菠萝串呢，是有着糖葫芦一样的糖衣，口感非常的特别。我觉得大家去吃串小白的时候，可以去点一点，因为很多朋友不太喜欢吃这个水果、烧烤，但是尝一下很有特色啊。还有另外一个店呢，就是北二楼啊，这个、家店呢，其实很多很多的长沙的朋友会推荐它。因为它的这个里面可以承载很多长沙的一些各种特色的元素都会在里面。那我会觉得说他们的这个烤香干炒鸡啊，这个很好、很好吃啊，这个素菜里面的特色。那除了烤串之外呢，螺蛳架、话梅排骨，这些大菜其实也很受大家的欢迎，但是呢晚上的时候依旧会排队的这些情况。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一些特色的小吃啦、粉面啦，像公招新村的粉啊、四方坪三十东啊，这个是主打卤味的啊，它的麻油猪血很好吃，金圆圆对不对，某某点心局啊，茶颜悦色也要喝一喝，是不是 ？Good morning， 你要喝一喝，是不是？然后这些呢，其实都是很多外地朋友们。

0: 野草闲花遍地愁，龙争虎斗几时休，抬头吴越楚，再看梁唐晋汉周。就在咱们谈话之间啊，这国庆黄金周就要过完了，世间纵有万般精彩，踏实上班亦有别样风味。所以家人们收拾好心情，咱们要重新出发喽。金鹰九五电台国庆返程特别直播，城市动态字里行间，伴您各位平安返程。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现在是17:37了，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 FM95.5 我们的国庆假期返程特别直播。你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啊。刚刚在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就是1号到6号长沙那些店排队会比较多一些啊。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很多辞职的朋友晚上可能说返程了啊，那来长沙玩，这个伴手礼必须要安排的明明白白的。那大家买的这些东西如果地道又是欢迎，哎，肯定会回去之后好好的跟朋友们介绍一下，我觉得也是一份心意。那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其实很多朋友说，哎，来长沙就要买臭豆腐啊，买什么酱板鸭，当然呢没错，但其实如果年纪稍长的一些朋友来长沙玩的话，你可以买买湘绣，因为作为四大名绣之一，湘绣非常的精美，可以去湖南湘绣博物馆去逛一逛，那里有非常棒的一些湘绣的摆件啊，书签啊，丝巾的文创的产品啊，既是伴手礼又能够感受湖湘文化啊。我看到还有一些就是冰箱贴，它也是湘绣这样子的元素啊堆砌而成的，我觉得也挺好的，可以买点这种有纪念意义的文创类的一些产品。那除此之外啊，喜欢吃的朋友啊，给年轻人送的，长辈人送的，那酱板鸭啊，这就是咱们长沙的名片了，绝对是伴手礼的头号选手啊。但是品牌选择很有讲究，那其实很多本地的朋友更推荐去专门店去买现卤的，而不是在这个景区游客区去随便买。大家可以去好好的介绍一下，就是逛一逛啊，就是品牌不给大家推荐了，就可以专门去门店买那种现卤的而且现在呢，其实有很多门店呢是。

之声国庆返程特别直播。你好，我是你的大师兄燕飞啊。今天呢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了啊。其实很多朋友呢，跟燕飞一样啊，就是刚刚过去的这几天的时间呢，好像时间轴会有一点小小的一些变化。哎，像以前可能早上八点钟啊，就已经上班了啊。但这几天呢，可能是属于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可能睡个懒觉之类的。那明天又要继续上班了，所以这个时间轴能不能调回来啊？这个如何收收心呢？其实还是需要一些小小的方式和方法的啊。收心呢，其实不是这个硬的切换，而是一个温柔的软着陆的一个过程，可以。有几个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小妙招吧，可以把自己温柔的拉回来。假期之后会有一点失落和焦虑，很正常别着急的先批判自己，给自己情绪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出口。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晚上，今天晚上大家回家之后呢，可以把接下来这几天的时间你要完成的一些工作的项目稍微列一下，你会清晰很多啊。明天早上就开工之后呢，你就明白了，哦，我要先做什么事情，比较的有条理一些，不会那么麻烦和这个乱糟糟的感觉。第二个就是一定要把自己今天晚上洗去一下疲惫，好好的洗一个这个热水澡啊，舒舒服服的洗去一下疲惫，然后今天晚上一定要早一点点睡觉啊，千万不要熬夜了，要不然明天又是一个很疲惫的一个状态当中环境啊，还有你自己的身体状况啊，包括你自己

的饮食作息都要调回到一个、跟之前差不多的这个状态，慢慢来。哎，从明天开始就我们就好好的养成这样子一个规律的作息、很快这个情绪啊包括这个工作的节奏就会陆续的恢复了。

0: every day, every hour, every hour. Now we are playing your choice.
1: 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分享到了今天一定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好好的收收心啊。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因为现在傍晚的时候，晚上刚好到家的时候，可以这样子来进行践行，就是我们把生活啊好好的复一下位，那从整理环境开始啊。这个环境的清爽能够带动啊我们内心的一些安定的感觉，从最熟悉的空间开始找回这个工作的这个节奏。所以今天晚上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花一点点小小时间整理一下房间啊，这个把假期买的东西啊或者是使用的这东西慢慢的归一下位，然后呢换洗一下床单被罩啊，这个收拾环境的同时也是在梳理自己的这个内心。哎，其实很有道理，每次我在打扫卫生的时候，特别是在周六周天打扫卫生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好像很舒服很解压的一个过程啊，然后打扫完之后你会觉得内心非常的顺畅啊。第二个就是一定很重要的是调整作息，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步啊。平时可能我们熬夜啊，这几天的时候啊，12点钟、1点钟睡觉都有可能，但是假期最后这一天的时候，我们开始调整了，尽量在晚上的11点半的时候。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要再次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们啊，此时此刻呢，正在行驶在路面上的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因为今天呢是返程高峰。那此时此刻，应该路面上的应该都是非常非常堵的这个情况。再次跟大家提醒一下，有几个比较拥堵的路段，建议大家这个绕行或者是错峰来进行这个出行。那重点提醒一下，今天晚上截止到23点啊，这个可能之后才会慢慢的这个恢复。主要节点呢在南二环玉路大道、长沙大道和湘府路高架进城的方向，车流会比较集中。预计到20:30啊，这个主要南二环。
2: 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体验，不管是国庆家庭团圆聚餐、亲友小聚，还是商务的简餐，都还是十分适配的。进店就能感受到浓浓的湘潭本土的烟火气息。那作为湘潭菜的代表门店，这里的菜品完美的诠释了正宗的湖南风味，锅气十足，香而不燥，区别于长沙湘菜的重油重口啊，风味更加的温润厚重啊。老少咸宜，桌桌必点的是招牌辣白菜炒牛肉，这是门店的王牌的爆款。新鲜的牛肉啊，滑嫩紧实，搭配特色的辣白菜，大火爆炒，酸辣开胃，鲜香入味儿。第二大招牌菜呢，就是紫苏牛蛙，人气也是拉满了。牛蛙的分量非常的扎实啊，肉质 Q 弹鲜嫩，搭配独特的紫苏香气啊，酱香浓郁，回味悠长，辣度温和不刺激，口感层次也非常的丰富。店内其他小炒啊，特别是它的家常特色菜，也是全程在线的，火候精准啊，调味也很正，每一道菜都是必点不踩雷的经典湘潭味道。开业了很多年了，口碑啊常年稳居湘潭美食高分榜单，收获到了无数食客真诚的好评。本地的食客直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界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5: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嵌红蓝宝石金耳坠。
6: 对于女生而言，耳饰绝对是首饰盒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日常穿着中，一对漂亮的耳环也能为整体的造型加不少分。其实不仅仅是在现在，中国的女孩戴耳饰的历史非常悠久，也有很多关于耳饰的由来。据说最开始戴耳饰是为了保佑平安，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我是一对来自于明代的嵌红蓝宝石金耳坠，细长的弯钩下方是一对圆形金托，里面嵌着一颗近似于圆形的红宝石，是不是听起来已经非常华丽闪耀了？但还只是一个小序曲。红宝石的下方垂挂着几片金色的叶子，叶子下面承接着一个更大一些的金托，里面是椭圆形。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词中意
6: 是有假装的余地，所以我们之间的故事就可能还有后续。

歌前的下单元，本期作品陈康迪 Story That Never Ends， 这是2025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乐芬，跟你下次

0: 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2: 场上领舞，
3: 乘风破浪的哀界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界臭豆腐，朝哀界月饼，增哀界球，
2: 好英美嘞！
4: 金鹰九五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7: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要是

晚上好，家人们，晚上好，老朋友，晚上好，新朋友，欢迎来到时光点唱机。在这里我们就是一起来分享音乐，如果说你喜欢听歌，念念不忘一些老歌，也欢迎好朋友们多停留一会儿，一起来听听歌，也可以来点歌，好不好？新朋友可以来点点赞啊，可以来点点歌，然后也可以把关注先点上，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了。现在要安静下来听歌，我觉得是很享受，然后呢，也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毕竟大家时间宝贵，但是相信我。

今天的音乐时光已经开启了。刚刚我们说到，为什么今天要听到一位音乐人的作品呢？一来呢，是这位音乐人，这位编曲大师，实在是有太多太多好的作品了。华语流行经典，如果是说，以制作人、音乐人啊来做一个分类的话，哇，他下面可能有大几百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是一位非常厉害的编曲。

时呢，就是在我们的广播端电台也在播出当中，也在直播当中，不过呢不是实时直播哈，是我们直播的一个重播剪辑版本啊，因为我们视频直播小麦呢一直跟大家说是我们是纯享时间。

0: 刚刚我们一位好朋友来点播的歌曲《白衣飘飘的年代》，就是这种校园民谣时期啊，曾经的这种好像是90年代那会儿啊，好像还出了专门的一张校园民谣，是90年代末还是2000年初吧，出了当时几张专辑，那里面呢就有像是叶蓓呀，有像是朴树啊，很多大家熟悉的一些歌手啊，那会儿啊就在唱这个校园民谣，就是很青春，很阳光，真的是白衣飘飘的年代。谢谢我们这位好朋友点歌，也是新朋友啊，咱们来制定了一首歌曲，那也欢迎大家来接龙点歌啊，再来听一个女生，这位女生的代表作。应该也算是让这位女歌手一首歌走红，包括这首歌也成了她多年以来的代表作。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京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面积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0%。
0: 一直呢就在藏在这些歌曲背后，但是今天呢，我们把其中一位这首歌曲的编曲图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作品。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一些精彩的作品啊，它会有一些些的相似之处，那可能就是因为来自同样一位的音乐人。其实在华语流行乐坛，这种应该怎么说呢，就是百花齐放的那个时期啊，很多的音乐人他们有特别特别多优秀的作品，就很高产。之前有一位

个人他在采访当中还分享，他说他那时候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在坐飞机的时候然后也在创作，然后在厕所的时候也就会随手拿着厕纸就开始创作。然后包括你像我们也可能听过一些故事，比如说有些歌手的某一首歌可能就是在一个音乐人他在吃面的时候随手拿起了餐桌上的纸巾，然后就开始写成了一首很有代表性的歌曲。所以真的认真去走进这些歌曲背后，你可能会发现哇，有很多很多的动人的故事。除了说这首歌曲本身带给大家的故事，还有就是背后这些音乐人的故事。在今天时光点唱机呢，想邀请你我们一起再来听一听图影这位编曲大师他的作品。因为他很低调，这些年来他一直是在歌手的作品背后，还有呢就是在歌手的演唱会现场。

0: 常见的这种新的惊喜。那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来留言点歌来互动，好，欢迎新朋友来点关注好不好，在我们的这个屏幕的左上角大家可以来点一点经济九五电台，先来点关注，这样小麦一上线你就会收到信号了，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了。
1: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

0: 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分享一个微信后台的故事了，老朋友们会知道，新朋友们呢，是这样，我们在不同的平台有在直播当中，有我们的视频端，然后呢也有电台，有在电台，对大家这个车载的电台呀，对吧？然后呢还有收音机呀，就是会在电台同步的播出，但是呢不是实时直播，不是同步的实时直播，也会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所以呢小曼就把这些在微信后台留言的朋友呢放在我们的点赞盲盒里，在我们的直播间视频直播间，大家每点赞10000就会来分享来自微信后台的点个故事。来吧，我们点赞10000的故事先来分享。这位好朋友我看一看，他的名字叫做小苏。小苏分享的，其实小苏说的很简单，但是这句话很简单，但是我觉得这背后藏了很多的故事。而且呢小曼会选择到小苏的留言呢，也是因为黄龄这位歌手好像是第一次在我们时光点唱机被点播到。

黄龄的声音好像自带风情万种，然后呢，就是特别有女人味儿。从她最初大家很熟悉的那个痒啊，然后到后来呢，她也会唱到很多这种中国风的歌曲，然后都是这种很黄龄。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
3: 来留言就可以了，直接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好不好？想听什么歌，把歌曲的名字、歌手的名字来告诉小曼就可以了。只要是华语流行经典都可以的啊。那都快乐说定闹钟了，比心。然后接下来，对对对，点赞20000的故事啊，点赞20000的故事，看一看。接下来这个故事，小曼呢也是想借我们这位好朋友的分享，要提醒大家身体健康。这位好朋友点播的歌曲呢是一首《身体健康》，然后这位好朋友名字叫做 J， 他说。昨天突然得知一个做设计策划的朋友重病，去医院看望他，半个月前还见过他，阳光有激情有活力是他的代名词，可昨天看到他躺在病床上，只是2天时间，整个人都消瘦了一圈。和他聊天当中呢，他说希望我们要以他为鉴，不熬夜，不拼酒，要保持锻炼。这句话平时听了都不当回事儿，可昨天全都印在心里了。小曼想要来听一首《身体健康》，祝自己，祝所有我爱的人。来吧，小曼也借我们这位好朋友 J， 祝大家每个人身体健康，希望我们都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张卫健的身体健康，来自我们一位好朋友 J 在微信后台的点歌，也是大家点赞20000的故事分享。也借这首歌呢，祝愿大家每个人身体健康。因为在你看，我们 J 说，他说平时觉得好像听这些话不当回事儿，直到身边有朋友真的就是病倒，然后才意识到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希望不要在这样的时刻才意识到啊，我们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脾气太蓝，你想点的这个心花怒放是哪一个版本呢？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
6: 不如我们又开启一个新的系列好不好？因为今天也有很多朋友说到了一些幕后的音乐人，可能是编曲，今天我们听的是编曲嘛，然后还有作词、作词人、作曲人，很多很多的音乐人。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优秀的音乐人，有这么多优秀的作品，所以呢才有了华语乐坛百花齐放的那些年，对吧？再有了我们记忆当中好像不停歇的那些金曲，每个月都会有金曲，每个月都会有很好听的歌曲，对吧？好了，欢迎大家来留言评论区，来互动，来打打招呼。陈乐融，哦，对对对对对，是的，脾气太来，是的，陈乐融也有很多，他也是金曲金曲制造，是吧？有很多的作品。然后我们点歌继续啊。那多快乐刚刚点了一首我爱的人，把这首歌送给我爱的大家哦。这首歌冷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冷知识啊，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冷知识，它的作曲是周杰伦。

伍佰老师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声音，我就是从主持音乐节目以来到现在呢，我觉得伍佰老师他就是有两种声音，对他，一种呢就是哇，这太会唱了，我天哪，简直就是男人心事的代言。然后有一种声音就说他唱的什么呀，不喜欢。不知道我们好朋友们。你喜欢伍佰吗？我记得有一次在时光点唱机，小曼分享了一首伍佰之后，天呐，那一天突然不知道为什么来了好多好多伍佰的乐迷，就说哇要做一个专场。然后第二次小曼再来分享伍佰点播的歌曲吧，用就说啊我不喜欢这首歌曲。所以现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呢，你喜欢他的声音吗？我摸头的点歌。

0: 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3: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

0: 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

就像是我。生命难免都会有迷茫的时候，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年纪，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甚至有可能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就算一时看不清自己在做的事情有什么意义，也请坚持下去。现在流行说做一个长期主义者，我觉得最好这个观点不会是一时之流行。当你成为一个长期主义者，你才有可能对你所做的事情保持一份耐心，不会急功近利，始终给自己鼓励。而当你短时间拿不到成果，感到不安焦躁的时候，也请坚持下去。就算你发现了更轻松的捷径，也要坚持走原本的路，即便精疲力尽，也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吧。我相信一定有人正在关注你努力的身姿，无论路的前方是否藏着珍宝，那个行进的过程都是极具意义的。

这首歌大家很熟悉对吧，张学友《忘记你我做不到》。那在这首大热歌曲背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音乐人，是这首歌的编曲，叫做涂影。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知道这个名字，或许啊，大众觉得这个名字很陌生，但是在业内他是公认的编曲教父，很多很多大热歌曲都是出自他之手。今天想跟你来分享看看这一位编曲教父，他到底参与了多少大家喜欢的熟悉的经典的华语歌曲的编曲。

0: 这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法语是茶花女的母语，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你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全部来自法国，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给你听。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11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0: 看，上线就会给你发送信号说，小曼的时光点唱机已经开播了，欢迎来听歌，欢迎来点歌，欢迎来聊天。那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广播端电台也在播出当中，也在直播当中，不过呢不是实时直播哈、啊、是我们直播的一个重播剪辑版本啊、因为我们视频直播，小曼呢一直跟大家说是我们是纯享时间，对吧，将近2个小时的纯享时间，但是在电台端呢还会有一些什么报时啊等等的一些设置，所以呢需要经过一个重新的剪辑再跟大家来分享，但是不妨碍不同平台的好朋友们可以随时来点歌，小曼都可以看到，好不好，都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点歌，想听什么歌随时来告诉我。有一些朋友呢还有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写了小作文，没有问题，小作文呢小曼都把它好好的收藏在我们的点赞盲盒里了，大家可以多点赞，点赞每破1万呢我们就会来分享我们微信后台的小作文点歌故事。那我们看直播的朋友就更加方便了，对吧，实时的来点播来留言就可以了。然后

然后看到我们这位新朋友哦，对对对，还有就是咱们新朋友啊，来了这么多新朋友嘛，新朋友，我们是非常热情好客的啊，新朋友们，就是只要你是第一次来点歌，或者说你很久没有来了，然后想要来点播歌曲，我们都会来提前置顶你想听的歌，比如说我们这位好朋友，他想听《白衣飘飘的年代》，来吧，我们。来切一个歌曲，一起打开《白衣飘飘的年代》。

师的作品。刚刚听到的是许茹芸，那我们继续来听这首，看看是不是大家也非常非常的熟悉，包括刚刚我们有好朋友提到这首歌曲，大家可能听过无数无数遍，也知道啊，他的演唱者是动力火车，知道他的词是琼瑶阿姨，但是你知道吗，他的编曲也是秃鹰。

力火车的当时追剧的时候没少听这首歌，对吧？然后在 KTV 也没少唱这首歌，对吧？但是可能未必注意到这首歌的编曲叫做《图影》。今天我们时光点唱机一起来回忆，来怀念这位音乐人的作品，因为他在离开之，就是在出，就是出现这样的事故之前，其实他还一直在工作的状态当中，一直在为歌手去筹备参与演唱会的过程当中，所以一切来得特别特别的突然，大家都没有想到这样一位创作了

伍佰老师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声音，我就是从主持音乐节目以来到现在呢，我觉得伍佰老师他就是有两种声音，对他，一种呢就是哇这太会唱了，我天哪，简直就是男人心事的代言，然后有一种声音就是说他唱的什么呀，不喜欢。不知道我们好朋友们你喜欢伍佰吗？我记得有一次在时光点唱机，小曼分享了一首伍佰之后，天哪，那一天突然不知道为什么来了好多好多伍佰的乐迷，就说哇要做一个专场。然后第二次小曼再来分享伍佰啊点播的歌曲吧，用就说啊我不喜欢这首歌曲。所以现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呢，你喜欢他的声音吗？我摸头的点歌。

0: 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3: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4: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5: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夜深了，你听，长沙这座城市还没有完全睡去，解放西路的车流声，夜市大排档的欢笑声，还有地铁车厢里一张张写给城市的声音情书，都是来自在长沙努力生活的人。环卫大姐乐观开朗，
1: 有事做，健康平安就是最开心的。
0: 乌干达小伙表白长沙，
2: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非常爱长沙。
0: 这是一场由精英955携手长沙市文明办、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共同发起的温暖行动，成千上万的声音情书汇聚成这座城市的温度。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何炅，人生有太多方向。
0: 当晚安陪伴大使的声音在地铁里回荡，治愈着晚归的人们，那些在平凡日子里认真发光的人被温柔的照亮。晚上好，这里是精英955，我是小曼。长沙这座城市留下了很多外地人，也留住了很多再回来的本地人。有人来这里追梦，有人出去闯过之后还是觉得长沙最好。在长沙

漫天星光，长沙向上。如果你也想分享自己的晚安故事，在长沙地铁站内找到晚安地铁主题海报，

0: 扫码即可参与。
1: 这个晚安地铁真的很棒啊，它让我想到我的项目终于上线成功了，我今天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2: 今天听了晚安地铁的祝福，我也想分享一件我开心的事情，我自创的橘品拿铁终于成爆款了。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汪涵。有人说，其实一切让我们快乐的时刻都是内心暴富的时刻，我把我今天最富足的快乐送给你们。晚安。
4: 晚安。
5: 晚安。
6: 晚安。
7: 晚安。
8: 晚安。
0: 晚安不只是再见，它是长沙这座城市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一首散文诗，提醒着我们每一天都是更好的一天。晚安，愿你也被这座城市温柔以待。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

0: 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同样也是只有简单的几句话，小时候听就只是无意识的跟着哼哼闯闯，长大之后再听似乎才懂得了其中的滋味，有一种无奈，但是又有一种安慰。这是李耀明的一首《放轻松》，他跟范晓萱也一起合唱过一个版本。因为当年呢，范晓萱正是被李亚明发掘，从而入行成为歌手。

0: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 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2: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到了。
6: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前两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张学友历年来的 MV 女主角，有人把他们称为

有女郎啊。今天我们算是对于这个话题稍微延伸一点的一个补充，因为今天说到的这些女主角呢，不再像是前两天那样，就是大部分都是初出茅庐的时候拍的 MV。今天说到的这些，更多的像是一个友情合作。首先要说到的呢，就是在1995年的一首《我哭了》TVB 版的 MV 女主角是李嘉欣。这个 MV 特别之处是一镜到底，张学友坐在一张椅子上面，然后他背景是一个蓝色系的变幻的光影，然后就一镜到底把整首歌唱完。李嘉欣偶尔入镜，比如说就给他递上一杯水，然后张学友呢就把水浇到了自己的脸上，然后李嘉欣又跑进来递毛巾，他就有一点算是做一个提供道具的作用。但是在这个递道具的同时呢，两个人的眼神动作一些无声的对话又都配合上了歌曲的情绪。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1: 粉丝报时，油罐临时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齐盛年
5: 五里台北站到。
6: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为何藏着爱字，为何藏着你字，没便着说这两字，为何逃避了事，为何厌了事，为何没有讲你知。

是一起合奏。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位 MV 女主角杜鹃，她在出演张学友 MV 的时候还没有成为演员，可是那时候已经是非常知名的模特了。据说呢，张学友在得知工作人员联络到杜鹃出演的时候，他也非常的惊喜。据说杜鹃是零酬劳出演，张学友还开玩笑说她太贵了，一支 MV 的预算也请不起这样的女主角。那么整个 MV 的色调跟风格也非常的接近电影的拍摄的风格，有点类似于旧上海时期英雄救美的故事，但是呢，也融合了舞台剧这个舞蹈的风格，还加入了一些莫名喜感的，甚至有些黑色幽默的元素。这是在2010年的《Double Trouble》。

0: 北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7: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一位张学友 MV 女主角，她并不是台前的艺人，而是呢曾经宝丽金唱片在台湾地区的宣传人员，她叫做张曼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脾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1: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0: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2: 我们结婚吧。
0: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当我们饿了大快朵颐的时候，什么菜尝起来都是那么的美味，只有在吃完回味的时候才能够区分出差别。味道浓郁的食物在吃的时候都觉得美，但是回味起来呢会有点腻。而有的菜式会让人觉得嘴里清爽，唇齿淡淡留香。回味悠长的菜肴是彰显了食物本味的菜肴。我想人和人的关系也是如此，逢场作戏的亲密关系并不能让人回忆，而相得益彰的关系才是值得回味的关系。

0: 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7: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奇，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2: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3: 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邀您收听财经点对点。
4: 财经点对点。

0: 天了。明哥来了，五加七说不起不来呀，不想上班啊，然后一个痛苦的表情。泡泡玛奇朵说早呀，出来了，不羁的风，王依依都来了，说根本起不来，一坨也来了。姚蛋蛋说早上好，早上好呀，起不来床啊，真是起不来床啊，就起不了床这个事儿，你们就不要在我俩面前说了。
1: 嗯，
0: 我俩说啥了吗？啊，我俩几点起？我俩说啥了？我那天算了一下，我要早起八年了。八年，朋友们，一般来讲就足够正经早起就出就哎，
1: 到明年满九年，就是你又给自己搞
2: 来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

0: 而且是说电商平台，不是说的实体店。因为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就是为什么大家非常不愿意到实体店去买衣服，就是你离盖之后，离柜之后盖不退换，是吧？
1: 啊啊，
0: 在实体店都是这样的，所以后来大家都选择到网上去买，因为到网上去买了，万一不合适我还能退。但是我在商场买的，我买了之后他不让我退了。所以我说的是2013年电商平台就已经出现7天无理由退款了，这是真的吗？双十一淘宝是真的打5折，然后是后来才慢慢嗯，
1: 是的，那时候的双十一确实是双十一，
0: 对，
1: 是真划算，
0: 砍一半。
1: 现在天天双十一，选A吧。
0: 你选A啊，再给大家重复一遍题目：早在2013年，电商平台就已经出现，
2: 人家更不加税，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

0: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2: 我春天跟家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
3: 暑假我带仔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仔仔玩的都不想，
2: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4: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5: 微信搜索青鹰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1: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感觉今天有不少朋友都起晚了，
1: 嗯，
0: 然后就是说不能走城里，直接走的高架，是这个意思吗？
1: 还起晚，能起来都不错了。
0: Alan Lee 说起晚了，又给高速公路做贡献了。我怎么看到刚姚蛋蛋也在说在高速上抢时间呢？
2: 我直接走高速。
0: 让你们啊放假
2: 高速吐车，
0: 放假高速免费的时候不走吧？啊，现在就上班的时候往高速上跑了，让你早点起，让你早点起。
2: 国庆高速上没堵，还上班堵了。
0: 哎呀，快别说了。刚刚这道题说的是，早在2013年，电商平台就已经出现七天无理由的退货退款服务了。请问这是真的吗？哎，微信平台上 HZQ 啊，选的 A。然后晶晶说，真的选 A 吧。2013年。在湖南卫视都看了双十一晚会了，他说他当时还摇中了1块钱买一套水星家纺的四件套。
1: 哎呀，
0: 这运气没谁了、啊、说实话在我们节目我们视频直播里中奖运气我觉得不怎么样，因为都能中，
2: 咱那1块钱都不花，
0: 咱那一块都能中，说实话就只要是你来看，每个人几乎都能中一回、
1: 嗯、
0: 啊！但是你说你在看湖南卫视2013年的双十一晚会中了一个1块钱买一套水星家纺的四件套，我觉得这个真是运气很好。
1: 是，那基数大呀。
0: 对呀、啊，跟中彩票，我觉得没什么区别了。再看群里一群，木木和奇奇宝贝都选的 A。二群吴佳期选的 A。折翅的飞人选的 B， 王一选的 A， 周的刘说心中的日月好评，喜欢听二哥的歌，是不是？杏儿盲猜一个 A， 啊，黑总说今天就星期四了呀，但这个星期六要上班嘞。姚蛋蛋说 A 真的在高速上抢时间，一点脑子都没有，盲猜，你注意安全啊。王一说我记得我以前2010年双十一买了一双靴子，长了一点点，但是我没退，是可以无理由退的。啊，所以他觉得应该是 A 真的。然后王一说我已经迟到5分钟了。然后周等流说他还有年假没休，哎、嗯，巧了，我也还有年假没休。
2: 那这些。